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那夏天用面霜呢，总怕就是质地厚重，皮肤容易闷痘。那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完全不用担心，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细腻绵密，挖一点放在手心，那触感就特别顺滑，就没有那种普通修护面霜的黏腻感。哪怕是油皮的女生用啊，上脸涂开也可以快速的吸收。那当然想要发挥它的效果呢，用法也需要注意啊。首先呢，取黄豆粒大小的量放在掌心，接着双手合十，轻轻揉搓10秒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可以让成分更好的吸收，还可以避免搓泥。然后呢，从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区域开始按压的方式上脸，不要来回揉搓。重点呢是泛红、干燥或者有细纹的地方，可以多按压几下。那最后也要用双手呢去捂住我们的脸颊、额头和下巴，借助手掌的温度来促进吸收。不管是熬夜之后急救提亮，还是换季的时候呢稳住肌肤，按这个方法用下来，就会肉眼可见的皮肤变得稳一些。那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惊喜啊！今天618限时返场，07清仓捡漏，只需要520块钱。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关于我们在周末两天或者是2到3天可以去到一个比较近但是又很好玩的地方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地方，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像也有很多朋友去过啊，叫做武夷山。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路线可以去选择，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个路线呢，是从管蜜瀑布到玲珑溪谷、武夷天池，再到高家水库大坝和游溪村。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武夷山呢，其实也还是风景非常美的啊，我们从南昌出发，自驾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那这条路线呢，是串联了瀑布、溪谷、湖泊与古村，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大家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行两个字啊，或者说是来给我们留言，说你想要今天的这个路线，就可以来收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路线的精确的一些推荐了。像武夷天池呢，它也是水色非常的碧绿啊，风光自然，并且非常的美丽。而且呢，就是在瀑布这个丰水期的时候呢，有这个落差100米以上，还有这个玲珑溪谷呢，也是国内我们打卡的这个竹结构的廊桥，是由2.5万根竹子搭建的，也是他们国家公园的起点，非常的治愈啊。如果说在周末或者说在端午小长假，大家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不妨可以选择武夷山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
1: 要不起
0: 一队前奏，
1: 营业在手，王炸我有。
0: 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1: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1: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3: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4: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3: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4: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0: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湘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来关注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的协作工作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的经验，不断地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来，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新办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

0: 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1: Are you ready？
0: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濑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濑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三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濑阿木《梦底》。
2: 藏着生命，等我确信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
1: 三次资讯报，来关注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亿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和救灾的工作。再来看住建部的消息，到2027年底呢，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的全覆盖。最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呢全国的夏粮收获过90%，今年的夏粮丰收已成定局。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继续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朋友的朋友，来自小美江美琪，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我们来听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这个梦，应该就是故土难忘的情节吧。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动的日语，来自王力宏。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FM 1034，来吧，今天的干香铺子啊，今天是6月18号，618年中大促，我们呢带来了一次这个返场限时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啊，上次呢没有抢到的朋友，如果这次想继续囤货，不要错过。如果你上次没有关注的话，那你不妨今天先去看一看。平时的正装50毫升4000多，今天618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520块啊。那么我们还配齐了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那么现在你可以发送关键词面霜黑绷带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先去看看吧。
1: 把风景看透，花花世界的每一颗心，爱来爱去像游戏。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运动。
1: 104咨询榜，我们来关注一下17号，我国呢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再来看我国的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的人道主义的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联合国难民署在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国将有近240万的难民急需安置。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4，继续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4，一起音乐吧。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

0: 全球 98% 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来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来阿木《一曲》。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小郭靖的一首《下一个天亮》，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这一趴最后一首，我们来喝一杯 Mojito， 来自周杰伦的声音，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信息。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再来关注到最新数据显示，14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蔡依林的恋我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正午，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歌曲来听周杰伦爸我回来了。

跳板。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明知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街角的晚风。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房东的猫，你得先是你自己。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正午，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地。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

0: 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1: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四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信息。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再来关注到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来自吴克群为你写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月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张碧晨带来的《曾经守候》。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拉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拉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三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拉阿木《梦底》。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来自高五人，当蒲公英吹散远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乐话，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李健，向往。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神官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金海心猫咪森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不落单月话，我是夏天。怀秋进去时间，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光良，约定。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34资讯报告。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索拉库的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

0: 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618年终大促限时返场福利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面霜界的顶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不少朋友用过之后啊，都给我们留言说上脸肤感细腻又舒服，皮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在变好。问还有没有活动啊，还想再囤一瓶。还有好多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一直在催我们补货。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呢，还想继续囤货的朋友呢，这一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官方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平时是真舍不得买。今天618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啊，直接给你地板价，到手只需要520。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了，平时想都不敢想，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还贴心的配齐了精致的礼盒礼袋，错过这一次哈、真的是要再等一年了。心动的朋友现在呢就发送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不会太晚。也许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

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0: 真的爱说要赶快。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国家禁毒办消息，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当年火遍全网的神曲《一曲相思》，如今被独属于梁山歌手海莱阿木的烟嗓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宿命感。年少时只记住洗脑的旋律，如今听完他的版本，才真正读懂歌词里的遗憾与无奈。这也足以证明，好的作品遇上有故事的演唱者，会迸发出长久的生命力。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海莱阿木《一曲相思》。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告。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即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机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
8: 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9: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10: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9: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10: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街角的晚风，原唱是陈小春。有人说陈小春唱的是少年遗憾，而如今黄晓明改编的这个版本演绎的是中年释怀。洗掉过往舞台油腻刻板印象，这一次黄晓明的版本氛围感绝佳，只是改编偏保守，少一点点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亮点，属于越听越有味道却很难一战封神的优质翻唱。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这首黄晓明《街角的晚风》。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告。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再来关注到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

0: 这是？
1: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娘母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下班搭子，随时上钟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欢迎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现在路上的情况如何。
1: 对，
0: 就你知道
1: 堵
0: 最近，对，因为不是之前一直报说这几天都是下雨嘛，可是你看这个雨到今天都没有下下来。
1: 嗯哼，
0: 本来是报昨天就开始下了。
1: 对，你就发现这两天其实温度特别高，然后很闷。
0: 哦，我都
1: 感觉，
0: 我感觉就是被我们大家就是即将要出行，你看又中考结束了，
1: 对，
0: 然后又要这个端午小长假又开始了，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1: 嗯，
0: 哇，感觉被大家出行的热情给憋回去了，就
1: 是。
0: 是，
1: 但是你知道，就是，
0: 嗯，
1: 因为反正江西这一段时间都是雨水，
0: 嗯，
1: 所以可能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出行目的地啊？
0: 哦，是，
1: 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我觉得。你像原来哈，我真没有这个困扰，就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出去玩啊或者怎么的，
1: 嗯，
0: 就是去就完了，就是看好比如说住的地方大概吃些啥就行了，顶多了就这样，
1: 下雨也行是吧，也不看天气，
0: 就是不太会看，或者说哪怕到时候报它只要不是每天都大雨，
1: 嗯，
0: 我就觉得我那就去呗，
1: 对，
0: 然后就那种。

0: 现在真的不一样，现在你出行你就会先一定要想着看一下天气预报，
1: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经历过那种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本来是满心欢喜的想在那个地方开始、
0: 嗯、
1: 哇去逛街吃玩，
0: 然后发现全是雨，
1: 对，就是大雨，你只能待在酒店，那种感觉其实特别难受、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说哇下暴雨我们还去吗，
0: 是，或者遇到台风什么之类的这种、
1: 哦、对，这个就会成为你出行前要考虑到的一些因素了，
0: 对，就原来属于比较次要的、嗯、现在就属于必要条件，
1: 对，
0: 嗯， 嗯，是，所以大家出行的话确实像刚子健说的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0: 雨这么多，大家特别是好像就周边地区也其实都是雨，
1: 都是雨，
0: 嗯，就是大家不知道会选择哪里出去玩、嗯、
1: 对，嗯，
0: 有，
1: 但是其实
0: 有好的目的地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哎，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嗯，
1: 就分享一下，
0: 是
1: 雨天端午假期怎么过？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原来有一次就是因为天气，就其他全部看好了，甚至都买了套餐了，
1: 哦，
0: 然后但是假都已经请好了，
1: 嗯哼，
0: 就是因为
1: 那边
0: 下
1: 雨，下
0: 雨，然后看的周边全部都是雨，
1: 嗯，
0: 就作罢，就算了，那换一天吧。
1: 对、
0: 哦，
1: 而且就现在开始，是不是就已经是旺季了？
0: 哦、嗯，
1: 算吧。可能大学生朋友们还没有放假啊，但是小学也没放，
0: 六月底吧，算是六月底七月初可能就开始进入到旺季了，还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差、
1: 嗯、
0: 但是这会儿已经开始就在路上了，反正是，
1: 是，
0: 嗯，旺季在路上了，
1: 嗯，好了磨蹭啊
0: 想到什么就去做
1: 对，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是在可能高考结束之前呢就已经开始规划想出去，但是
0: 是的，
1: 就一直拖，一直觉得 嗯，
0: 嗯，
1: 好吧，忘记来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嗯，就是说走就走这个事情好像还真跟年龄有一点关系，
1: 所以说走就走你会因为比如说是淡季或者旺季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吗？比如说现在就是
0: 哦，那如果是旺季这个事是提前晓得了，那我要么就选择不去，
1: 嗯哼，
0: 如果我做好了攻略了我都看好了，
1: 嗯，
0: 我大概率就会不介意它是旺季，或者我会做好心理准备，
1: 就哪怕人很多你也去，
0: 哦，当然要看是哪儿了，
1: 哦，
0: 就是城市里的那种我可能还是会犹豫，但是比如说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长线的地方，因为确实地比较广
1: 啊、
0: 哦、嗯，所以在路上其实还是人没有那么多的，就 OK，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嗯， 嗯，
1: 好吧，
0: 好，
1: 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参与下班的节目互动，
0: 是，
1: 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这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兄妹，稍后继续回来。

0: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礼券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礼券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534。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拉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拉阿木3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3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来阿木《梦底》。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6: 北京时间17: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7: 还有
6: 下班
7: 了。
6: 下午好，我是弯弯。
8: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6: 嗯，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可以来跟我们发消息，可以来找我们聊天。
8: 对，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6: 嗯，
8: 那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礼盒啊、里面呢先来说一下里面包括了什么东西啊。
6: 嗯，
8: 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这次呢到手520块钱。
6: 对，
8: 还配备了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都是可以的啊。5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只在我们近期这个商城6.18的活动当中，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
6: 嗯、
8: 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6: 对，它还是很硬实力的哈，就是因为它核心里面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嗯、所以它上脸之后会在皮肤表层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那这样你晚上带着去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哎皮肤就会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8: 是，
6: 坚持使用啊。那今天的话也是争取到了一些少量的现货，所以上次没抢到的朋友这还想继续囤货，那这次就不要错过了啊。
8: 嗯、
6: 可以在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来这个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发送面霜或者是黑
8: 绷
6: 带就可以来抢购。再说一下今天的价格是一个07清仓简陋50毫升，只要520元。
8: 对，
6: 限时返场6.18的啊。
8: 是，它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

0: 去啊，但是这个因为价格香，所以呢，
1: 也有一年的时间嘛。
0: 对，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正品保真支持麦恋全程溯源啊，赶紧来发送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来抢购啦。
0: 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妹妹乐队的月
1: 月，
0: 稍后继续回来。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北京时间下午的6: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
1: 再来关注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81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81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0: 我们是下班搭子，随时上钟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来关注我们一下，然后呢来跟我们聊聊天，发送消息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刚刚外面下起了暴雨。
1: 是吗？
0: 就是真的是暴雨，就是感觉憋了一天终于下下来了。
1: 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在说从前天开始就有暴，可能要下雷阵雨了，就是而且这段时间都是这个不间歇的这个雷阵雨，终于是下下来了，可能温度会稍微好一些。
0: 也不确定。
1: 嗯，
0: 也不确定，就是
1: 好，
0: 主要是这时候非常有默契，
1: 好神奇。
0: 就是主要是这个天气感觉就是也有可能是一阵雨一阵热，就像蒸笼的那种感觉，也有可能。
1: 对，
0: 反正高温天气里下雨，大家就是湿度90%，简直了。
1: 家里的一些东西就好好收拾一下。我发现就是这个时候，尤其你像温度高，如果家里没有开空调，然后一些这个水果果皮啊扔在垃圾袋里面，
0: 哇，那个味儿
1: 容易。就你多放，你都不能放久，基本上每天要扔，
0: 每天
1: 啊，就很容易有那个小虫子。
0: 对，一天它就会有虫，然后有味道，那个很上头啊，那个
1: 对。
0: 但我真的想说一下，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像那种一梯两户的家庭啊，像我们家就是，那邻居的垃圾就
1: 堆门口啊。
0: 对，他就不喜欢在自己家，然后他就堆在外面
1: 啊。
0: 哦，就那种就，说了好几次，反正
1: 他为什么不，他为什么不往下扔呢？
0: 往下哪扔？他就不想出门嘛，他就想先放在门口，第二天再带走。
1: 可以投诉吧？这样烦。
0: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好的邻里关系，真的是要靠双方来维护的。
1: 没错。
0: 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问题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都刷到了，说从今天开始呢，就今天晚上的24时，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对，那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较于上一次调价的，这个价格呢，它是。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和495元。
0: 对，反正大概算一下，就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就是少花20块钱左右。这个不管怎么样，还是下降了啊。
1: 对，
0: 这个所以大家就关注一下。
1: 是，
0: 正好又碰到这个最近如果有出行要自驾啊什么的朋友的话，就可以提前安排了。
1: 是，这92的汽油有望会跌破8。
0: 跌破8啊？回到7，
1: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
1: 好，
0: 好
1: 啊，所以呢，近期有这个加油，如果正好要加油，熬过今晚，
0: 对，熬过一下，今天晚上就不开车，然后
1: 对，
0: 直到晚上再
1: 下。这么大的雨，我就硬要坐地铁回家，
0: 也是有点强人所难，这是好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李佳薇的《煎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路上的情况啊，在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然后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搭档20周年之际，筷子兄弟用一首国风《逍遥仙》，历经爆红，各自闯荡，沉寂沉淀，看透得失，守住本心，身在凡尘，心作逍遥仙，这才是筷子兄弟送给成年人最好的人生感悟。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筷子兄弟《逍遥仙》。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3: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5: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
1: 们是
0: 下班
1: 搭
0: 子，
1: 随时
0: 上
1: 钟陪
0: 伴
1: 各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来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来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啊，这个解锁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利，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了哈。
0: 没错，
1: 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那这个有多好就不用多说了，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因为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的这个现货，因为今天是这个07的一个清仓价嘛，
0: 是，
1: 所以因为上一次抢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抢到哈，但这次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价格一样是50毫升正装，但是今天到手只要520块钱，
0: 同时还精心的配备了这个礼盒礼袋，所以呢自用或者送人其实都非常合适，
1: 是
0: 啊。然后呢，赫莲娜黑绷带其实也不需要过多介绍啊，抗老修护天花板，
1: 对
0: 啊，就是因为里面它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就会在皮肤的表面去形成一层这个隐形的这个修护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可以帮助大家慢慢的去滋养肌底，尤其是当你比如说熬夜爆痘或者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靠它来紧急修护啊，或者是日常维稳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刚说了50毫升520块钱啊，还配备这个精心的礼盒和礼袋，那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
1: 对，
0: 所以呢不介意的朋友啊，或者说这个因为它这个每天
1: 早晚都会
0: 用，所以肯定是可以用得完的啊。
1: 对，一年的时间哈，咱们都可以用完。
0: 是，
1: 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时间在公众号里来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两个关键词都可以的啊，
0: 对，
1: 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抓紧时间回复吧。
0: 嗯，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 好，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我们今天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
0: 是，
1: 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你。
0: 对，那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
1: 对，
0: 提前祝愿大家
1: 端午安康，
0: 大家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慢性阻塞性肺病是一种抑制性肺部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慢阻肺，以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为核心，强调个体化治疗，通过西药控制急性发作，中药调理体质，并结合康复训练等综合手段提升疗效。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

0: 老福山院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专病门诊，及早期筛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长期管理、康复指导于一体，依托肺功能检测仪、高分辨率 CT 等先进设备，为患者提供全面评估。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Let me。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3: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2: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2: 嗯。
3: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4: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5: 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4: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3: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5: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5: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3: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4: 我在半阳光内，悔恨落进你。
3: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

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3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

0: 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驻
1: 点。我们一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开了点。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初夏的空气中，一缕粽叶的清香飘过，悬挂在门楣的是艾草随风飘荡，闻着淡淡的粽香，思绪飘回远方。
1: 那个奶奶坐着的街角和那抹暖暖的笑，纵然时光流逝，依旧不改的还是那份奶子家。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传达。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七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一零三四，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
0: 又到农历五月初五，两千多年的文化记忆，丰富多样的民俗传承，是民俗的端午，也是世界的端午。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与你共度我们的节日。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一零三四，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被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以中西医深度融合、多学科协作为核心诊疗模式，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提醒您，痛风是当代人的高发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门诊痛风，可以有效整合多学科优势，针对难治性痛风患者开展系统评价与个体化综合干预，有利于实现降尿酸达标、减少发作、溶解痛风石、保护肾功能、改善代谢的多重目标。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难治性痛风专病门诊，整合肾病风湿免疫科、骨伤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泌尿外科、医学影像科、心内科、药剂科等多学科优势，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联合坐诊。医院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咨询电话0791-8627-5224。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长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辛晓琪带来的《味道》。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千年传承中华习俗，端午节满载华夏情怀。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与你共度我们的节日。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别人合唱是比拼唱功，他俩合唱是互相成就，这才是帮唱该有的样子。海濑阿木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梦底》，成就了本届歌手2026出圈度最高的合唱舞台。海濑阿木三次被邀约才请出山，主动升三个半音迁就对方的音域，为我们诠释了最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互相争抢高光，而是彼此托举，成就对方最完美的样子。我是王静，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张碧晨、海濑阿木《梦底》。
3: 若离情藏着声音，等我确信那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3: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一起来欣赏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来自Eason陈奕迅的《内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的好歌曲来听薛之谦《天外来物》。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国补优惠交行加码，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江西省分行62开头信用卡客户在江西2026以旧换新国补商户单笔实付满3000元，有机会获赠80元专享立减券，每月250张，先到先得，理性消费，谨慎借贷，详询953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初夏的空气中，一缕粽叶的清香飘过，悬挂在门楣的是艾草随风飘荡，闻着淡淡的粽香，思绪飘回远方。
3: 那个奶奶坐着的街角和那抹暖暖的笑，纵然时光流逝，依旧不改的还是那份来自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3: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3: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3: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